0: ꯑꯣꯅꯥꯀꯤ ꯊꯥꯕꯜ ꯆꯤꯡꯉꯥꯗ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ꯗꯤꯚꯤꯖꯟ ꯐꯣꯔꯦꯁꯠ ꯑꯣꯐꯤꯁꯔ ꯊꯧꯕꯥꯜ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 ꯀꯛꯆꯤꯡ ꯂꯝꯈꯥꯏꯗ ꯂꯩꯕ ꯔꯦꯟꯖ ꯐꯣꯔꯦꯁꯠ ꯑꯣꯐꯤꯁ ꯀꯛꯆꯤꯡꯅ ꯋꯥꯕꯒꯥꯏ ꯀꯦꯔꯛ ꯖꯤꯂꯥ ꯄꯔꯤꯁꯗ ꯑꯃꯁꯨꯡ ꯋꯥꯕꯒꯥꯏ ꯒ꯭ꯔꯥꯝ ꯄꯟꯆꯥꯌꯠꯀ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ꯎ ꯆꯥꯔꯥꯁꯤꯡꯁꯨ ꯊꯥꯈꯤ꯫ ꯃꯅꯤꯄꯨꯔ ꯌꯨꯠ ꯂꯤꯛ ꯃꯌꯣꯜꯒꯤ ꯑꯅꯧꯕ ꯂꯥꯡꯑꯣꯟꯒꯤ ꯚꯣꯠ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ꯃꯤꯌꯥꯝꯗ ꯃꯤꯈꯜꯒ ꯃꯔꯤ ꯂꯩꯅꯅ ꯋꯥꯈꯜ ꯇꯥꯍꯟꯕꯒꯤ ꯊꯧꯔꯝꯁꯤꯡ ꯂꯦꯞꯇꯅ ꯄꯥꯡꯊꯣꯛꯂꯤ꯫ ꯉꯔꯥꯡꯁꯨ ꯅꯦꯄ꯭ꯔꯥ ꯀꯝꯄꯅꯤ ꯃꯌꯥꯏ ꯂꯩꯀꯥꯏꯒꯤ ꯑꯔꯣꯡ ꯅꯤꯡꯊꯧ ꯁꯅꯥꯔꯤꯛ ꯆꯅꯤꯡꯈꯣꯝꯕꯤ ꯂꯩꯃꯔꯦꯟ ꯈꯥꯡꯄꯣꯛꯀꯤ ꯂꯥꯏꯕꯨꯡꯗ ꯃꯤꯌꯥꯝ ꯋꯥꯈꯜ ꯇꯥꯍ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ꯁꯛ ꯅꯥꯏꯕ ꯃꯤꯑꯣꯏ ꯀꯌꯥꯅ ꯋꯥ ꯉꯥꯡꯈꯤ꯫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ꯇꯦꯟ ꯕ꯭ꯔꯦꯛ ꯑꯃ
1: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ꯅ ꯕ꯭ꯔꯦꯁ ꯑꯃꯁꯨꯡ ꯂꯪ ꯀꯦꯟꯁꯔꯅ ꯅꯥꯔꯕ ꯄꯦꯁꯦꯟꯁꯤꯡꯒꯤꯗꯃꯛꯇ ꯊ꯭ꯔꯤ ꯃꯣꯂꯤꯀ꯭ꯌꯨꯂꯔ ꯇꯦꯁꯀꯤ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ꯍꯥꯏꯔꯤꯕ ꯇꯦꯁꯁꯤꯡ ꯑꯗꯨꯗꯤ ꯕ꯭ꯔꯦꯁ ꯀꯦꯟꯁꯔꯒꯤꯅ ERPR HER2-NOI ꯑꯃꯁꯨꯡ KI-67, ꯂꯪ ꯀꯦꯟꯁꯔꯒꯤꯅ EGFR ꯃ꯭ꯌꯨꯇꯦꯁꯟ ꯇꯦꯁ ꯑꯃꯁꯨꯡ ALK ROS1 PDL1 IIC ꯇꯦꯁ꯫ ꯇꯦꯁ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ꯅ ꯀꯦꯟꯁꯔ ꯂꯥꯌꯦꯡꯕꯗ ꯑꯃꯁꯨꯡ ꯇꯥꯔꯒꯦꯇꯦꯗ ꯊꯦꯔꯥꯄꯤꯗ ꯌꯥ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ꯇ ꯇꯥꯟꯅꯕꯤꯌꯨ꯫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ꯗꯦꯜꯂꯤꯒꯤ ꯅꯦꯜꯁꯟ ꯃꯟꯗꯦꯂꯥ ꯃꯥꯔꯛ ꯑꯃꯁꯨꯡ ꯕꯁꯟꯇ ꯀꯨꯟꯁꯀ ꯗ꯭ꯋꯥꯔꯀꯥꯒ ꯁꯝꯅꯒꯗꯕ ꯅꯦꯁꯅꯦꯜ ꯍꯥꯏꯋꯦ 148 AE ꯒꯤ ꯂꯦꯟ ꯇꯔꯨꯛ ꯂꯩꯒꯗꯕ ꯇꯅꯦꯜ ꯁꯦꯝꯒꯠ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ꯑꯌꯥꯕ ꯄꯤꯈ꯭ꯔꯦ꯫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ꯎꯃꯤꯁꯤꯡꯒꯤ ꯋꯥꯐꯝ ꯑꯁꯤ ꯐꯣꯡꯗꯣꯛꯂꯗꯨꯅ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ꯟ ꯕ꯭ꯔꯣꯗꯀꯥꯁꯇꯤꯡ ꯃꯟꯇ꯭ꯔꯤ ꯑꯁ꯭ꯋꯤꯅꯤ ꯕꯩꯁꯅꯣꯅ ꯍꯥꯏ ꯀꯤꯂꯣꯃꯤꯇꯔ 9.1 ꯁꯥꯡꯕ ꯄ꯭ꯔꯣꯖꯦꯛ ꯑꯁꯤ ꯂꯨꯄꯥ ꯀꯣꯇꯤ 6,699,000 ꯆꯪꯅ ꯄꯥꯏꯈꯠꯀꯗꯕ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ꯄ꯭ꯔꯣꯖꯦꯛ ꯑꯁꯤꯅ ꯅꯣꯡꯆꯨꯞ ꯑꯃꯁꯨꯡ ꯈꯥ ꯊꯪꯕ ꯗꯦꯜꯂꯤꯒꯤ ꯃꯔꯛꯇ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ꯒꯅꯤ꯫ ꯑꯦꯝꯁ ꯑꯃꯁꯨꯡ ꯃꯍꯤꯄꯥꯜꯄꯨꯔꯒꯤ ꯃꯔꯛꯇ ꯏꯂꯤꯚꯦꯇꯦꯗ ꯀꯣꯔꯤꯗꯣꯔ ꯑꯃ ꯁꯥꯟꯅꯅꯕꯁꯨ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ꯁꯀꯤ ꯑꯣꯊꯣꯔꯤꯇꯤ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ꯄ꯭ꯔꯁꯇꯥꯞ ꯇꯧꯔꯤ꯫ ꯄ꯭ꯔꯣꯖꯦꯛ ꯑꯁꯤꯅ ꯃꯤꯑꯣꯏ 800,54,000 ꯔꯣꯝꯗ ꯍꯛꯊꯦꯡꯅꯅ ꯑꯃꯁꯨꯡ ꯃꯤꯑꯣꯏ 900,40,000 ꯔꯣꯝꯗ ꯅꯥꯀꯣꯏꯅꯅ ꯊꯕꯛ ꯄꯤꯔꯕ ꯌꯥꯏ꯫ ꯀꯦꯟꯗ꯭ꯔꯒꯤ ꯂꯧꯎ ꯁꯤꯡꯎ ꯑꯃꯁꯨꯡ ꯔꯨꯔꯦꯜ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ꯃꯟꯇ꯭ꯔꯤ ꯁꯤꯕꯔꯥꯖ ꯁꯤꯡ ꯆꯧꯍꯥꯟ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ꯄꯥꯔꯂꯤꯌꯥꯃꯦꯟꯇꯔꯤ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 ꯀꯤꯔꯟ ꯔꯤꯖꯤꯖꯨꯅ ꯉꯔꯥꯡ ꯏꯁꯤꯡ ꯏꯆꯥꯎ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ꯑꯁꯥꯝꯒꯤ ꯙꯦꯃꯥꯖꯤ ꯖꯤꯂꯥꯗ ꯆꯠꯇꯨ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ꯈꯣꯏꯅ ꯍꯦꯂꯤꯀꯣꯞꯇꯔ ꯇꯣꯡꯗꯨꯅ ꯙꯦꯃꯥꯖꯤ ꯖꯤꯂꯥꯒꯤ ꯑꯔꯨꯟ ꯆꯥꯀꯣꯔꯤ ꯑꯦꯔꯤꯌꯥꯗ ꯑꯣꯏꯔꯤꯕ ꯏꯁꯤꯡ ꯏꯆꯥꯎꯒꯤ ꯐꯤꯕꯝꯁꯤꯡ ꯌꯦꯡꯁꯤꯟꯈꯤ꯫ ꯇꯨꯡꯗ ꯄꯥꯎꯃꯤꯁꯤꯡ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ꯔꯤ ꯆꯧꯍꯥꯟꯅ ꯍꯥꯏ ꯏꯆꯥꯎ ꯑꯁꯤ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ꯌꯨꯝ ꯑꯃꯗꯤ ꯂꯟ ꯊꯨꯝ ꯀꯌꯥ ꯄꯥꯛꯁꯟꯅ ꯃꯥꯡ ꯇꯥꯛ ꯊꯣꯛꯍꯜꯂꯦ,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ꯃꯍꯩ ꯃꯔꯣꯡ ꯀꯌꯥꯁꯨ ꯄꯥꯛꯇꯛꯅꯅ ꯊꯨꯝꯖꯤꯟꯈ꯭ꯔꯦ꯫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ꯅ ꯑꯋꯥꯕ ꯇꯥꯔꯕ ꯃꯤꯌꯥꯝꯗ ꯈꯨꯗꯛꯀꯤ ꯑꯣꯏꯅ ꯇꯦꯡꯕꯥꯡ ꯄꯤꯕꯒꯤ ꯊꯕꯛꯁꯤꯡ ꯆꯠꯊꯔꯤ꯫ ꯏꯆꯥꯎ ꯑꯁꯤꯗ ꯑꯃꯥꯡ ꯑꯇꯥ ꯊꯣꯛꯈꯤꯕꯁꯤꯡꯒꯤ ꯔꯤꯄꯣꯔꯠ ꯌꯦꯡꯁꯤꯜꯂꯕ ꯇꯨꯡꯗ ꯁꯔꯀꯥꯔꯅ ꯄꯤꯕ ꯌꯥꯕ ꯃꯇꯦꯡꯁꯤꯡ ꯄꯤꯒꯅꯤ ꯍꯥꯏꯅꯁꯨ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 ꯇ꯭ꯔꯤ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30ꯗ ꯁꯤꯕ ꯃꯄꯣꯛ ꯀꯨꯝꯑꯣꯟ ꯊꯧꯔꯝ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ꯔꯥꯖ꯭ꯌꯄꯥꯜ ꯏꯟꯗ꯭ꯔꯁꯦꯅꯥ ꯔꯦꯗ꯭ꯗꯤ ꯅꯥꯂꯨꯅ ꯍꯥꯏ ꯕꯤꯙꯥꯟ ꯁꯚꯥ ꯍꯥꯏꯕꯁꯤ ꯑꯐꯕ ꯒꯅꯇꯟꯇ꯭ꯔꯒꯤ ꯆꯠꯅ ꯀꯥꯡꯂꯣꯟꯁꯤꯡꯒꯤ ꯈꯨꯗꯝ ꯆꯥꯡꯗꯝ ꯑꯣꯏꯔꯤꯕ ꯃꯐꯝ ꯑꯃ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ꯁꯣꯊꯔꯕ ꯀꯥꯡꯂꯨꯞꯁꯤꯡꯒꯤ ꯇꯥꯕꯤꯕ ꯋꯥꯠꯂꯕ ꯋꯥꯀꯠ ꯀꯌꯥ ꯄꯨꯈꯠꯐꯝꯁꯨ ꯑꯣꯏꯔꯤꯕ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ꯃꯐꯝ ꯑꯁꯤ ꯃꯤꯌꯥꯝꯒꯤ ꯃꯤꯍꯨꯠꯁꯤꯡꯅ ꯑꯥꯏꯟ ꯁꯦꯝꯕꯝ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ꯒꯅꯇꯟꯇ꯭ꯔꯒꯤ ꯌꯨꯝꯐꯝ ꯑꯃꯁꯨ ꯑꯣꯏꯔꯤꯕ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ꯁ꯭ꯇꯦꯠ ꯄꯥꯔꯂꯤꯌꯥꯃꯦꯟꯠ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 ꯔꯇꯟꯂꯥꯜ ꯅꯥꯠꯅ ꯍꯥꯏ ꯃꯄꯣꯛ ꯀꯨꯝꯑꯣꯟ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ꯅ ꯇ꯭ꯔꯤꯄꯨꯔꯥꯗ ꯒꯅꯇꯟꯇ꯭ꯔꯒꯤ ꯆꯥꯎꯊꯣꯛꯆ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ꯈꯣꯡꯆꯠ ꯑꯃꯒꯤ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ꯄꯁꯤꯡ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ꯀꯤ ꯉꯔꯥꯡ ꯅꯨꯃꯤꯗꯥꯡ ꯄꯨꯡ 9:00 ꯃꯈꯥꯏ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ꯏꯪꯂꯦꯟꯗꯅ DR ꯀꯣꯡꯒꯣꯕꯨ ꯄꯥꯟꯖꯟ 2-1 ꯊꯣꯏꯈ꯭ꯔꯦ꯫ ꯍꯧꯈꯤꯕ ꯑꯍꯤꯡꯒꯤ ꯅꯣꯡꯉꯥꯏ ꯃꯇꯨꯡ ꯄꯨꯡ 1:00 ꯃꯈꯥꯏ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ꯕꯦꯜꯖꯤꯌꯝꯅ ꯁꯦꯅꯦꯒꯥꯜꯕꯨ ꯄꯥꯟꯖꯟ 3-2 ꯊꯣꯏꯈ꯭ꯔꯦ꯫ ꯉꯁꯤ ꯄꯨꯡ 5:00 ꯃꯈꯥꯏꯗꯒꯤ ꯁꯥꯟꯅꯕ ꯍꯧ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ꯍꯧꯖꯤꯛ ꯉꯥꯏꯍꯥꯛꯀꯤ ꯃꯃꯥꯡ ꯐꯥꯎꯕꯗ USA ꯄꯥꯟꯖꯟ 2 ꯆꯜꯂꯦ, ꯑꯗꯨꯒ ꯕꯣꯁꯅꯤꯌꯥ ꯑꯦꯟ ꯍꯔꯖꯒꯣꯚꯤꯅꯥꯅ ꯄꯥꯟꯖꯟ 1 ꯆꯟꯕ ꯉꯝꯗ꯭ꯔꯤ꯫ ꯉꯁꯤ ꯐꯪ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ꯅꯥꯎꯔꯦꯝ ꯚꯤꯛꯇꯔ ꯂꯩꯔꯦ, ꯚꯤꯛꯇꯔ꯫
2: ꯊꯥꯒꯠꯆꯔꯤ ꯀꯤꯔꯟ꯫ ꯀꯥꯝꯖꯣꯡ ꯖꯤꯂꯥꯗ ꯀꯨꯀꯤ ꯑꯃꯁꯨꯡ ꯅꯥꯒꯥ ꯐꯨꯔꯨꯞꯀꯤ ꯃꯤꯑꯣꯏꯁꯤꯡꯅ ꯑꯃꯅ ꯑꯃꯒꯤ ꯌꯨꯝꯃꯩ ꯊꯥꯅꯈꯤꯕ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ꯎꯁꯤꯡꯅ ꯉꯁꯤ ꯐꯣꯡꯅꯔꯤ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 ꯑꯣꯏꯔꯤ꯫ ꯁꯅꯥ ꯂꯩꯕꯥꯛ ꯄꯥꯎꯆꯦꯗ ꯀꯨꯀꯤ ꯅꯥꯒꯥ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ꯌꯨꯝꯃꯩ ꯊꯥꯅꯕ ꯂꯦꯞꯇ꯭ꯔꯤ꯫ ꯀꯥꯝꯖꯣꯡ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ꯍꯨꯏꯃꯤꯟ ꯊꯥꯅꯥ ꯈꯦꯔꯣꯡꯔꯥꯝꯗ ꯅꯥꯒꯥꯒꯤ ꯌꯨꯝ 20, ꯐꯥꯏꯃꯣꯜꯗ ꯀꯨꯀꯤ ꯌꯨꯝ 35 ꯃꯩꯅ ꯆꯥꯛꯈ꯭ꯔꯦ, NSCNIM KNAB ꯈꯨꯗꯣꯝꯕꯤ ꯊꯤꯟꯅꯔꯛꯂꯤ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ꯃ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ꯗꯂꯥꯏꯟꯒ ꯂꯣꯏꯅ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ꯀꯤ ꯏꯗꯤꯁꯟ ꯑꯅꯤꯃꯛ, ꯄꯣꯛꯅꯐꯝ,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 ꯑꯃꯁꯨꯡ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ꯇꯦꯠ ꯑꯁꯤꯗ ꯁꯦꯟꯁꯁ ꯄꯥꯡꯊꯣꯛꯇ꯭ꯔꯤꯉꯩ NRC ꯇꯧꯅꯕꯒꯤ ꯃꯔꯝꯗ ꯗꯦꯜꯂꯤꯗ ꯆꯠꯇꯨꯅ ꯋꯥꯔꯤ ꯁꯥꯟꯅꯔꯨꯒꯅꯤ ꯍꯥꯏꯅ 14 CSOs ꯑꯣꯐ ꯀꯪꯂꯩꯄꯥꯛꯅ ꯊꯝꯂꯛꯈꯤꯕ ꯋꯥꯐꯝ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0: ꯊꯧꯔꯝꯗꯨꯗ CSIR ꯅꯣꯔꯠ ꯏ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ꯗ ꯕꯦꯁ ꯇꯧꯕ NGO ꯑꯅꯤ ꯐꯥꯔꯃꯔꯁ ꯕꯦꯁ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ꯃꯁꯨꯡ ꯒ꯭ꯂꯣꯕꯦꯜ ꯕꯥꯏꯑꯣ ꯁꯣꯂꯨꯁꯟ ꯊꯪꯒꯥꯜ ꯕꯖꯥꯔꯒꯤ ꯃꯔꯛꯇ MOU ꯑꯃ ꯁꯍꯤ ꯇꯧꯅꯈꯤ ꯔꯥꯖ꯭ꯌꯒꯤ ꯂꯧ ꯁꯤꯡꯉꯨ ꯕꯤꯚꯥꯒꯀꯤ ꯃꯈꯥꯗ ꯂꯧꯃꯤꯁꯤꯡꯗ ꯗꯔꯀꯥꯔ ꯂꯩꯕ ꯍꯥꯔꯁꯤꯡ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ꯕꯛ ꯃꯈꯥ ꯇꯥꯅ ꯆꯠꯊꯔꯤ ꯉꯁꯤꯁꯨ ꯗꯤꯁꯇ꯭ꯔꯤꯛ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ꯏꯝꯐꯥꯜ ꯏꯁꯅ ꯀꯣꯡꯄꯥꯜ ꯁꯣꯁꯤꯌꯦꯜ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ꯀꯝ ꯌꯨꯠ ꯁꯦꯟꯇꯔꯒ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ꯖꯤꯂꯥ ꯑꯁꯤꯒꯤ ꯀꯣꯡꯄꯥꯜ ꯃꯌꯥꯏ ꯂꯩꯀꯥꯏ UJB ꯁ꯭ꯀꯨꯜ ꯒ꯭ꯔꯥꯎꯟꯗ ꯍꯥꯔ ꯌꯦꯟꯊꯣꯛꯈꯤ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ꯍꯥꯔ ꯕꯦꯒ ꯆꯍꯨꯝꯂꯣꯝ ꯌꯦꯟꯊꯣꯛꯈꯤ ꯍꯥꯏꯔꯤ ICAR ꯔꯤꯁꯔꯁ ꯀꯝꯄ꯭ꯂꯦꯛꯁ ꯐꯣꯔ ꯅꯣꯔꯠ ꯏꯁꯇꯔꯟ ꯍꯤꯜ ꯔꯤꯖꯟ ꯃꯅꯤꯄꯨꯔ ꯁꯦꯟꯇꯔ ꯂꯝꯐꯦꯜꯄꯥꯅ ꯁꯤꯟꯗꯨꯅ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ꯀ꯭ꯂꯥꯏꯃꯦꯠ ꯔꯤꯖꯤꯂꯤꯌꯦꯟ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ꯐꯣꯔ ꯂꯥꯏꯕꯂꯤꯍꯨꯗ ꯏꯝꯄ꯭ꯔꯨꯞꯃꯦꯟꯠ ꯑꯣꯐ SCSP ꯐꯥꯔꯃꯔꯁ ꯏꯟ ꯃꯅꯤꯄꯨꯔ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ꯕꯨ ꯍꯦꯟꯅ ꯈꯪꯍ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ꯑꯟꯗ꯭ꯔꯣ ꯚꯤꯂꯦꯖꯇ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ꯅꯦꯁꯅꯦꯜ ꯏꯅꯣꯚꯦꯁꯟ ꯏꯟ ꯀ꯭ꯂꯥꯏꯃꯦꯠ ꯔꯤꯖꯤꯂꯤꯌꯦꯟ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ꯄ꯭ꯔꯣꯒ꯭ꯔꯥꯝꯒꯤ ꯃꯈꯥꯗ ꯀ꯭ꯂꯥꯏꯃꯦꯠ ꯔꯤꯖꯤꯂꯤꯌꯦꯟ ꯑꯣꯏꯕ ꯇꯦꯛꯅꯣꯂꯣꯖꯤꯁꯤꯡ ꯁꯤꯖꯤꯟꯅꯗꯨꯅ ꯏꯀꯪ 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ꯊꯥꯕ ꯌꯥꯕ ꯃꯍꯩ ꯃꯔꯣꯡ ꯅꯣꯡꯒꯤ ꯏꯁꯤꯡ ꯌꯣꯛꯁꯤꯟꯕ ꯑꯃꯗꯤ ꯇꯤꯜ ꯇꯥꯗꯅꯕ ꯊꯧꯔꯥꯡꯁꯤꯡ ꯄꯥꯏꯈꯠꯅꯕ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ꯂꯧꯃꯤ 50 ꯍꯦꯟꯕꯅ ꯁꯔꯨꯛ ꯌꯥꯔꯤ ꯄꯥꯎꯒꯤ ꯃꯔꯛꯇꯅ ꯕ꯭ꯔꯦꯛ ꯑꯃ
1: ꯑꯣꯟꯅꯆꯥꯅꯨꯄꯤꯁꯦ
2: ꯑꯐꯕ ꯅꯔꯁꯤꯡ ꯀꯣꯂꯦꯖꯅ ꯑꯗꯨꯝ ꯍꯥꯏ ꯂꯩꯔꯦ ꯑꯩ ꯇꯧꯐꯝꯒ ꯈꯪꯖꯗ꯭ꯔꯦ
1: ꯈꯣꯗꯥ ꯑꯩ ꯍꯜꯂꯛꯏꯁꯤ ꯅꯣꯔꯠ AOCꯗ ꯂꯩꯕ ꯔꯥꯖ ꯃꯦꯗꯤꯁꯤꯇꯤ ꯅꯔꯁꯤꯡ ꯏꯟꯁꯇꯤꯇ꯭ꯌꯨꯠꯇꯒꯤꯅꯤꯗ
2: ꯔꯥꯖ ꯃꯦꯗꯤꯁꯤꯇꯤꯗ
1: ꯐꯣꯔ ꯏꯌꯔ ꯗꯤꯒ꯭ꯔꯤ ꯀꯣꯔꯁ BSc ꯅꯔꯁꯤꯡ ꯉꯛꯇꯅꯒ ꯂꯩꯔꯗꯤ ꯁꯤꯠ ꯐꯪꯍꯧꯕꯒꯤ ꯋꯥꯂꯤꯛꯇꯦ ꯑꯩꯈꯣꯏ ꯃꯦꯝꯆꯥꯗꯤ ꯁꯤꯁꯨ ꯀ꯭ꯋꯥꯂꯤꯐꯥꯏ ꯑꯣꯏꯔꯦꯗꯅ ꯂꯩꯍꯧꯔꯤꯁꯦ ꯁ꯭ꯃꯥꯔꯠ ꯀ꯭ꯂꯥꯁꯔꯨꯝ ꯑꯗꯒꯤ ꯍꯣꯁꯇꯦꯜ ꯂꯥꯏꯕ꯭ꯔꯦꯔꯤ ꯂꯦꯕ ꯂꯣꯏꯅ ꯐꯨꯜꯂꯤ ꯏꯌꯔ ꯀꯟꯗꯤꯁꯟ ꯑꯦꯗꯚꯥꯟꯁ ꯇꯤꯆꯤꯡ ꯃꯦꯊꯣꯗꯣꯂꯣꯖꯤ ꯇꯤꯞ ꯇꯣꯞ
2: ꯐꯤꯗꯤ
1: ꯌꯥꯝ ꯔꯤꯖꯅꯦꯕꯜ ꯑꯣꯏꯕ ꯐꯤꯅꯦ ꯃꯤ ꯌꯥꯝ ꯍꯪꯉꯦꯗ
2: ꯍꯥꯏ
1: ꯕꯦꯃꯥ ꯃꯦꯝꯆꯥ ꯂꯥꯎꯍꯦ ꯔꯥꯖ ꯃꯦꯗꯤꯁꯤꯇꯤ ꯅꯔꯁꯤꯡ ꯏꯟꯁꯇꯤꯇ꯭ꯌꯨꯠꯇ ꯆꯠꯂꯨꯁꯤ ꯂꯥꯎꯅꯦ ꯅꯪꯁꯨ ꯂꯣꯏꯁꯜꯂꯣ ꯂꯥꯛꯑꯣꯅꯦ
3: ꯑꯦꯝꯄꯋꯔꯤꯡ ꯗ ꯅꯦꯛꯁ ꯖꯦꯅꯔꯦꯁꯟ ꯑꯣꯐ ꯍꯦꯜꯊ ꯀꯤꯌꯔ ꯂꯤꯗꯔꯁ ꯔꯥꯖ ꯃꯦꯗꯤꯁꯤꯇꯤ ꯅꯔꯁꯤꯡ ꯏꯟꯁꯇꯤꯇ꯭ꯌꯨꯠ
4: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ꯅ ꯕ꯭ꯔꯦꯁ ꯑꯃꯁꯨꯡ ꯂꯪ ꯀꯦꯟꯁꯔꯅ ꯅꯥꯔꯕ ꯄꯦꯁꯦꯟꯁꯤꯡꯒꯤꯗꯃꯛꯇ ꯐ꯭ꯔꯤ ꯃꯣꯂꯤꯀ꯭ꯌꯨꯂꯔ ꯇꯦꯁꯀꯤ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ꯍꯥꯏꯔꯤꯕ ꯇꯦꯁꯁꯤꯡ ꯑꯗꯨꯗ꿤 ꯕ꯭ꯔꯦꯁ ꯀꯦꯟꯁꯔꯒꯤꯅ ERPR HER2NOI ꯑꯃꯁꯨꯡ KI67 ꯂꯪ ꯀꯦꯟꯁꯔꯒꯤꯅ EGFR ꯃ꯭ꯌꯨꯇꯦꯁꯟ ꯇꯦꯁ ꯑꯃꯁꯨꯡ ALK ROS1 PDL1 IIC ꯇꯦꯁ ꯇꯦꯁ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ꯅ ꯀꯦꯟꯁꯔ ꯂꯥꯌꯦꯡꯕꯗ ꯑꯃꯁꯨꯡ ꯇꯥꯔꯒꯦꯇꯦꯗ ꯊꯦꯔꯥꯄꯤꯗ ꯌꯥ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ꯇ ꯇꯥꯟꯅꯕꯤꯌꯨ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ꯍꯥꯏꯔꯤ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 ꯕꯤꯍꯥꯔ, ꯀꯔꯅꯥꯇꯛ, ꯖꯃꯨ ꯀꯥꯁꯃꯤꯔ, ꯂꯗꯥꯛ, ꯖꯔꯈꯟ, ꯀꯦꯔꯂꯥ, ꯇꯦꯂꯪꯒꯅꯥ,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ꯀꯤ ꯃꯐꯝ ꯀꯌꯥꯗ ꯂꯥꯛꯂꯤꯕ ꯊꯥꯡꯖ ꯅꯨꯃꯤꯠ ꯐꯥꯎꯕ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ꯒꯅꯤ ꯈꯥ ꯅꯣꯡꯆꯨꯞꯇꯒꯤ ꯍꯧꯔꯛꯄ ꯀꯨꯝꯒꯤ ꯅꯣꯡ ꯂꯩꯕꯥꯛꯀꯤ ꯀꯣꯅꯨꯡ ꯗꯦꯜꯂꯤ, ꯒꯨꯖꯔꯥꯠ,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 ꯃꯙ꯭ꯌ ꯄ꯭ꯔꯗꯦꯁ, ꯍꯔꯤꯌꯥꯅꯥ, ꯄꯟꯖꯥꯕ ꯑꯃꯁꯨꯡ ꯔꯥꯖꯁꯊꯥꯟꯒꯤ ꯃꯐꯝ ꯈꯔꯗ ꯌꯧꯔꯛꯂꯦ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ꯒꯤ ꯄꯥꯎ ꯃꯇꯨꯡꯏꯟꯅ ꯉꯁꯤ ꯇꯃꯦꯡꯂꯣꯡ, ꯁꯦꯅꯥꯄꯇꯤ, ꯎꯈ꯭ꯔꯨꯜ, ꯀꯥꯝꯖꯣꯡ, ꯖꯤꯔꯤꯕꯥꯝ, ꯆꯥꯟꯗꯦꯜ, ꯆꯨꯔꯆꯥꯟꯄꯨꯔ, ꯐꯦꯔꯖꯣꯜ ꯑꯃꯁꯨꯡ ꯅꯣꯅꯦ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ꯒꯅꯤ ꯍꯌꯦꯡ ꯇꯃꯦꯡꯂꯣꯡ, ꯁꯦꯅꯥꯄꯇꯤ, ꯎꯈ꯭ꯔꯨꯜ, ꯀꯥꯝꯖꯣꯡ, ꯖꯤꯔꯤꯕꯥꯝ, ꯐꯦꯔꯖꯣꯜ, ꯆꯨꯔꯆꯥꯟꯄꯨꯔ, ꯆꯥꯟꯗꯦꯜ ꯑꯃꯁꯨꯡ ꯅꯣꯅꯦ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ꯅꯣꯡ ꯆꯨꯒꯅꯤ ꯍꯥꯏꯔꯤ ꯑꯩꯈꯣꯏꯒꯤ ꯅꯣꯅꯦ ꯄꯥꯎꯃꯤꯟ ꯍꯥꯏ ꯅꯣꯅꯦ ꯖꯤꯂꯥꯗ ꯅꯣꯡ ꯆꯨꯕꯗꯒꯤ ꯂꯧꯃꯤꯁꯤꯡꯅ ꯂꯧ ꯁꯨꯡꯉꯨ ꯎꯕꯒꯤ ꯊꯕꯛ ꯈꯨꯃꯥꯡ ꯌꯥꯡꯅ ꯄꯥꯏꯈꯠꯄ ꯍꯧꯔꯦ ꯂꯧ ꯂꯤꯡꯕꯒꯤ ꯊꯕꯛ ꯊꯥ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ꯆꯌꯣꯜ ꯐꯥꯎꯕ ꯆꯠꯊꯔꯕ ꯌꯥꯏ ꯖꯤꯂꯥ ꯑꯁꯤꯒꯤ ꯂꯧꯃꯤꯁꯤꯡꯅ ꯅꯣꯡ ꯆꯨꯔꯛꯇꯅ ꯂꯧ ꯁꯨꯡꯉꯨꯒꯤ ꯊꯕꯛ ꯅꯤꯡꯊꯤꯅ ꯄꯥꯏꯈꯠꯄꯗ ꯍꯔꯥꯎꯕ ꯐꯣꯡꯗꯣꯛꯅꯔꯤ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ꯒꯤ ꯐꯤꯕꯝ ꯀꯥ ꯍꯦꯟꯅ ꯁꯣꯛꯆꯤꯟꯕ ꯑꯃꯁꯨꯡ ꯃꯥꯜ ꯄꯨꯕ ꯒꯥꯔꯤ ꯃꯁꯤꯡ ꯌꯥꯝꯅ ꯆꯠꯄꯅ ꯗ꯭ꯔꯥꯏꯚꯔꯁꯤꯡꯅ ꯂꯝꯕꯤ ꯇꯣꯏꯅ ꯌꯥꯗꯕꯒꯤ ꯑꯆꯧꯕ ꯑꯋꯥꯕ ꯑꯃ ꯃꯥꯌꯣꯛꯅꯔꯤ ꯑꯣꯜ ꯖꯤꯔꯤꯕꯥꯝ ꯔꯣꯗ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ꯑꯦꯟ ꯗ꯭ꯔꯥꯏꯚꯔꯁ ꯌꯨꯅꯤꯌꯟꯒꯤ ꯄ꯭ꯔꯁꯤꯗꯦꯟ ꯑꯦꯁ ꯄ꯭ꯔꯇꯥꯞꯅ ꯉꯁꯤ ꯄꯥꯎꯃꯤꯁꯤꯡꯗ ꯍꯥꯏ ꯂꯝꯕꯤ ꯑꯁꯤꯗ ꯃꯔꯝ ꯆꯥꯗꯅ ꯁꯦꯟꯈꯥꯏ ꯌꯥꯝꯅ ꯂꯧꯕꯅꯁꯨ ꯗ꯭ꯔꯥꯏꯚꯔꯁꯤꯡꯗ ꯍꯦꯟꯅ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ꯄꯠꯊ ꯄꯨꯝꯊꯒꯟ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ꯁꯤꯡꯕꯨ ꯃꯇꯝ ꯁꯥꯡꯅ ꯂꯝꯕꯤꯗ ꯄꯜꯍꯟꯕꯤꯗꯅꯕ ꯃꯍꯥꯛꯅ ꯑꯥꯄꯤꯜ ꯇꯧꯔꯤ ꯅꯤꯌꯣꯝꯒꯤ ꯋꯥꯡꯃꯗ ꯂꯝꯕꯤꯗ ꯑꯥꯏꯟ ꯀꯥꯏꯅ ꯁꯥꯖꯤꯟꯕ ꯒꯦꯠꯁꯤꯡ ꯂꯧꯊꯣꯛꯄꯤꯅꯕ ꯃꯍꯥꯛꯅ ꯁꯔꯀꯥꯔꯒ�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ꯜꯂꯛꯂꯤ
5: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 ꯂꯝꯕꯤ ꯑꯁꯤ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ꯁꯤꯆꯨꯋꯦꯁꯟ ꯑ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ꯐꯠꯇ꯭ꯔꯦ ꯖꯤꯔꯤꯕꯥꯝ ꯑꯁꯤ ꯁꯥ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ꯄꯣꯠ ꯆꯩ